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倩影刻在我身体，我把生活烂赌过伤害，给昨天补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跑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长。

0: 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0: 娘，你怎么了？
1: 宗儿，娘难受啊。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

0: 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受高温天气的影响，G421沪高速同月段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绕行。那么济广高速的粤西往阜阳方向，所有车辆从河口服务区内也是绕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下班了！
7: 下班去哪儿？
6: 我准备逛逛去。哎，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6: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6: 乐活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每天陪你下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当中啊，目前北京多了很多家这个餐饮门店上线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单啊，不少观众看完这个电影直奔餐馆，不知道合肥有没有啊？如果说有的话，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舌尖上的偏爱啊，说一说吃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你最难忘的美味有哪些，比如说记忆深处的妈妈的味道，再比如说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或者呢你家乡独有的家乡味，都可以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欢迎来龙餐馆的主题曲之一。

0: 好的，欢迎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最新动态。
1: 我来说，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和每一个人应该说都有密切的关系。国家医保局即将印发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其中呢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就是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四个字，同病同付。那什么叫同病同付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您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去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内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什么是基层病种呢？基层病种指的就是那些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比如说内科里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痛等等。而这些呢，恰恰就是基层医生日常接诊最多的病种。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设计呢？就是要让医保支付标准精准地匹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那具体来说，一是引导分级诊疗。同样的病，同样的医保支付标准，那患者自然就会更多考虑就近到基层去就医了，不必一窝蜂地往大医院里挤。二是引导医院主动控成本。从2019年国家医保局推开按病种付费起，就是要扭转医院多开项目多赚钱这样的一种逻辑，让医院主动地把那些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减下来。在这儿需要说明的是啊，这次发布的基层病种清单并不是强制性的，地方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细化调整的。另外呢，参保群众选择在哪一级医疗机构看病，这是自己的权利，同样不会因为基层病种而被限制。按病种付费改革，这是国家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关键落子，更是触达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医院控成本有了抓手，群众看病少了负担，让医保基金能够花在刀刃上，这项改革值得期待。
0: 同病同付，值得托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公积金的最新消息。你的公积金还可以这样用，我们一起来听。
2: 最近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
3: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做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4: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3: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5: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3: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

0: 防控基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1: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0: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2: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0: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消息。暑期外出游玩，特别是到了海边，总会买一些海鲜带回家。那么刚买的海鲜可以带上高铁吗？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介绍。
4: 首先来看广东粤西沿海地区，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天至31号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同时，8月8号全新上线的侨都海卫旅游季次票持续发售，季次票覆盖广州、深圳北、佛山、江门、湛江北等14座沿线站点，游客可自由组合2至10段单程行程，分段购票可以享受8.8折优惠。再把视线转向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返程需求。赶海游玩之余，不少游客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3: 平时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呢，都希望餐食能够早一点送到，但是呢，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意味着需要抢时间，甚至呢，有人因为太过着急而选择了闯红灯和逆行。那最近呢，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了红灯停表，什么意思呢？就是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那这样的举措呢，能否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新闻有关消息的采访。
5: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
6: 理由就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5: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
6: 您看这美团温室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那个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延长本单配送时长。
7: 有那个什么红灯加持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5: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6: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7: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
6: 如果要是说多了这两公担，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六楼，我再也不用那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3: 近日呢，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十分的热销。那商家呢，不仅宣传此类食品有疾病治疗的功效，有的呢甚至打出了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名头。那有关于抗焦虑食品是否是智商税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8: 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名头，抗焦虑食品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我们一起揭开真相。先来看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报道。
9: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8: 活性成分的添加量啊，这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但是刚才呢，记者也提到，活性成分添加比例仅为0.01%，按照常规片重换算，那单粒的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这个剂量是否又存在实际意义呢？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解读。
10: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9: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0: 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
8: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但是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法律专家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

0: 具有保健功能或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1: 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2: 我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1: 根据广告法的第五十八条，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
1: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牙子病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9: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0: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呢，全省高速道路总体平稳有序。重点来关注到受高温天气的影响 ，G4221沪武高速同岳段落双向温泉服务区内碰零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绕行。济广高速粤西往阜阳方向，所有车辆从河口服务区内绕行。目前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请注意安全行车。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及楼梯的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1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乐活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美味，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分享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美味，既然生活嘛，就要有滋有味的，对不对？来看一下晚茶留言，无论是心里有喜欢的人，还是碗里有喜欢的味道，我觉得像这些美食，比如说蟹黄汤包、蟹黄拌饭，一提到蟹黄就会想起我的老婆。这个满满的狗粮啊！来看一下啊，啾啾说炸蟹柳、炸年糕，还有炸鸡柳、烤鸡翅、烤鸡腿、炸薯条。这是吃的要健康一点啊，都是我女儿的最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大橙子留言说啊，在小的时候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份的快乐，这个校门口的煎饼，还有这个夜市的烧烤，那个时候烦恼真的很少。确实就是有一种特定年龄特定场景下吃到的一种味道，因为融入了当时的这个记忆啊，长大之后回想起来都会想到那种最初

0: 哭的感觉。
1: 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你再烦我，你就娶我。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百花残这位朋友说，安徽巢湖的三尖子，还有南京的咸水鸭，再有就是云南的菌子火锅。这个合肥有不少这个菌子火锅啊，非常味道非常鲜美的地方啊，这个饭店，比如说这个万象城对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菌子火锅就会出来啊。再有就是这位朋友乡愁留言说啊，说到这个吃的嘴巴就馋了，本来想今天晚上少吃一点的啊。好，来看一下猜你想猜留言说，沙茶面、海鲜面，凡是有关于面的我都喜欢吃，不能选，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啊，那都一锅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舅舅说，提到吃的就要想起我妈妈烧的这个红烧肉了，还有就是手擀的面条，再有就是家常的饺子啊，你这就是这个记忆深处妈妈的味道。其实说到这个妈妈的味道，但凡是亲人亲手烹饪烹制的啊，这个烧出来的饭菜都是带着满满的关爱还有熟悉的烟火气，有没有，就是成为了永远无法复制的顶级美味啊。其实有的时候美食呢是相逢最好的理由，其实味道里面都会有各种满足，正所谓美食里有故事，故事里还有你和我。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互动今日话题。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的周日，共计3天不调休。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来合肥的朋友都会问我，这个暑假要到带孩子去哪儿玩啊？这个究竟要去哪儿玩的这个话题啊，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音频，共同去关注了解。
2: 如果说在合肥就能看海、能飞，你信吗？第一站直奔岸上草原，撑起帐篷，看孩子们在浅水边嬉闹，湖光山色不过是一抬眼的风景。吹够了湖风，就去墨滩。多巴胺的彩色沙滩是夏日滤镜，卡丁船的水上漂移，竹筏的悠然缓行，一站式解锁夏日狂欢，快乐不用做选择，全部都要。再把时间交给唐溪河，踩上细软的沙滩，风从耳边穿过，静谧的湖水太温柔，那就给夏天再加一把尖叫。转场融创水世界，大喇叭俯冲尖叫，造浪池里随波蹦迪，漂流河里晃晃悠悠，泡在水里就是夏天的意义。天色暗下来，金门水街正悄悄苏醒，古风楼阁倒映涟漪，音乐喷泉随光影起舞，夜游水街连晚风都带着诗意。万般清凉皆在包河，这个夏天我们在包河等你。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暑期有关于防溺水的安全常识。
3: 很多人以为溺水杀手是不会游泳，错，真正让你陷入绝境的是落水瞬间的生理陷阱。我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孟思雨。第一个陷阱，冷休克反应，高海拔山泉深潭水温低，人掉进水里前90秒，冷水像冰手一样掐住你，喘不上气，肌肉发硬，连划水的力气都没了。哪怕你是游泳健将，这90秒也会让你丧失自救力，别贸然下水游泳。第二个陷阱更隐蔽，迟发性溺水。不是所有危险都发生在水中，有人被救上岸后看似没事，但呛入肺部的少量水在数小时后引发化学性肺炎和肺水肿，导致呼吸窘迫甚至窒息死亡。上岸后若出现持续咳嗽、胸口发紧发闷、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务必立即就医。记住，冷休克、迟发性溺水，任何一个都致命。如何应对？一、下水玩水前穿救生衣，别高估抗寒力。二、落水后冷静，少挣扎，省体力。三、上岸后密切观察身体反应，别掉以轻心。暑期戏水，请务必警惕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让悲剧不再发生。

0: 这个暑期呢，不少孩子会沉迷拼豆游戏，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听说过啊？这孩子两个月近视长了50度，那医生提醒啊，像拼豆、乐高、看绘本等等这些活动呢，本质上都是近距离的用眼，那么长时间的保持这种近距离对焦，有关于眼部的一些神经呢，会相对持续的紧绷，久而久之呢，就会加深近视的程度。那么有关于孩子沉迷拼豆导致近视暴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以为的这个拼豆好玩又好看，其实啊，在进一步一步伤害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视力啊。大家好，我是北京同仁院的眼科医生宋红新。这阵子啊，在门诊遇到3年级的一个小朋友，隔了2个月来复查，近视直接长了50多度。仔细追问日常习惯，才发现，哎，我们这个小朋友啊，暑假迷上了玩拼豆，每天在家里拼着玩2-3个小时。这个很多家长想不通，哎，不玩手机，我们为什么还会近视呢？其实啊，拼豆伤眼的核心呢，就是叫做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而且我们这个生活里费眼睛远不止拼豆啊。凑很近的看绘本，蹲地上拼乐高，低头画画，这些啊，本质上全都是一个近距离用眼，对我们这个眼睛的负担一点都没有减小。您观察一下孩子玩拼豆的状态，是不是拼的豆的颗粒特别细小，不对准根本就拼不上。孩子呢，总会不自觉的低头，哎，往前凑，眼睛离这个桌面可能连20公分都不到，全程呢紧紧盯着这个指尖的小颗粒，长时间保持这么一个近的对焦距离，眼睛里的这个睫状肌呢一直是绷得紧紧的，十几分钟就会堆积视疲劳，天天这么玩，度数自然就长得快了。再加上啊，我们这个孩子拼得入迷，半天呢都不眨几次眼睛，不光呢会加重我们这个近视，严重的还甚至会诱发干眼症。可能有的家长会说，
2: 哎，那我们干脆不给孩子玩拼豆就行了吧？
1: 其实啊，我们这个护眼贯穿的是有这个日常习惯的，就算完全不玩拼豆，抓好这几件事呢，才能够真正的稳住我们的视力。第一啊，就是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日间的户外活动，自然光呢可以刺激我们这个多巴胺从这视网膜分泌出来，是我们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近视防控方式，比任何护眼仪、护眼保健品都管用，在阴天出门也是有效果的。第二呢，就是这个20-20-20这个原则，画画还是搭积木，每20分钟就要停下来，往远处6米之外，也就是20英尺之外的地方望至少20秒钟，别让我们这个睫状肌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视力复查，建议每3个月查一次啊。度数有变化，视功能有问题的时候，要需要调整这个干预方案。别等这个度数涨了好几百度才后知后觉。最后呢，也跟我们各位家长都提个醒，偏豆本身啊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用完全禁止，但呢一定要做好管控。比起追求玩，让这个孩子安静着玩这个省心的玩具，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帮孩子养好良好的用眼习惯，才是给我们孩子这个视力最好的一个保证。
0: 还是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那有关于暴食之后自救的方法真的管用吗？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4: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3: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回来了。
2: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3: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了，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5: 哟，爸
1: 啊，
5: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1: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5: 哦，
1: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2: 啊，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夜跑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4: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6: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7: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盆立交；在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城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那么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形。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早晨，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高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整点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一到秋天啊，总是被湿气脾胃差所困扰，那别着急啊，今天的这一道美食药膳可以帮大家解决脾胃的问题。
4: 关于豆豉的

0: 配伍，它是利用发酵了的豆豉破冬瓜清淡味寡的这个困局，既能够利湿还能够运脾。冬瓜味甘性凉，含的水量特别高，所以吃起来呢它寡淡无味。如果与豆豉合在一起呢，与豆豉的酱香浓郁、咸鲜醇厚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太淡，一个太咸太浓郁，二者搭配在一起以浓济淡，风味协调，可以激发出多层次的味觉。另外，冬瓜能够导湿下行，而豆豉能够生散水湿，食用后它们的功效是叠加的。冬瓜性味偏寒，那么过量食用呢又容易伤脾胃，而豆豉呢它经过发酵以后性温，能够平衡这种凉性，可以抵消冬瓜的这种凉性。冬瓜的甘淡与豆豉的咸温达成了性味的平和，体现出中医养生的温寒相济、以平为期的原则。
1: 那么这道豉香冬瓜煲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呢？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搭配食材才能让养生效果翻倍？针对南北方不同气候又有哪些专属的搭配技巧呢？
0: 这道药膳比较平和，适合于大多数人，有三高的慢性人群也是可以少量食用的。对于这种阴虚体质，可以加一些百合，也可以炖鸭肉来加强它的清润之力，缓和阴虚人群的这种燥热。而对于这种湿热体质呢，又可以加茭白或者紫菜来加强它清热利湿之力。对于南方的潮湿天气，可以加薏米、茯苓等祛湿食材来进行烹饪。而对于北方的人群来说，它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就可以加梨呀、麦冬这些润燥食材进行烹饪。
1: 话不多说，豉香冬瓜煲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美味又营养？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一道药膳豉香冬瓜煲。接下来啊，我们把五花肉啊做个简单的处理。我们锅里啊加入冷水，加入我们的五花肉啊，整块的在水里煮一下，煮的时候我们加一点料酒，也可以加一点葱姜去腥啊，增加一下肉的香味。我们这个肉啊开锅以后啊，我们改啊中小火啊煮它20多分钟啊，让它把这个肉煮透。好，我们在煮肉的同时啊，把我们的冬瓜做个处理。我们是炖，所以我们的块啊稍微大一点啊，形状啊就怎么喜欢怎么来了。好，啊，我们这个肉啊煮熟了，我们就捞出来做个改刀，把我们的肉改成小块。好，我们起锅，用油啊把锅炼一下，炼完以后啊，我们把肉煸一下。好，你看我们的肉啊表皮都焦了，而且油脂啊也出来一些了。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肉倒出来，我们锅里啊有一点底油，我们不要刷锅，把我们的葱、姜、蒜。加入我们的豆豉，加入罗汉果，同时去煸，用我们锅里剩的底油它就够了啊。把我们的肉啊加里面，继续再去煸一下。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个调整，加点蚝油，加点老抽，再上一下色。好，炒香以后啊，我们加入花雕酒啊，当然了，如果家里没有花雕酒，我们可以用料酒或者啤酒去代替。我们呢加完料酒以后啊，接着加开水，让我们的水啊没过肉。开锅以后啊，我们再倒到砂锅里面，小火去煲它，煲它1个小时左右，让我们的肉啊达到软烂。好，我们这个肉啊已经烧了1个小时了。接下来啊，把我们冬瓜加里面，加入冬瓜以后啊，我们再盖盖，继续煲它20来分钟。好，我们的冬瓜呀、啊也煲了20多分钟了，达到软烂了。接下来啊，我们做个简单的调味啊，加一点盐，加一点糖。我们的糖啊要少加，我们的罗汉果啊它具有甜味儿。加完以后啊，我们再小火啊煲它3到5分钟。好，我们这道豆豉冬瓜煲就做好了。
1: 豉香冬瓜煲，冬瓜吸满了豆豉的酱香，入口软嫩多汁，汤汁鲜醇清爽不腻，一口下去满满的鲜美。然而即使再养生的药膳也有禁忌人群，哪些人吃冬瓜可能会伤胃伤身体？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又该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
0: 阳虚体质的人群食用冬瓜容易伤肠。

肠胃，最好加生姜或者羊肉来加强温补之力。冬瓜呢也不太适合于气虚的老人，还有那些术后体虚的人群，以及这个产后虚弱的女性，所以这一组人群其实是不太适合吃冬瓜的。

0: 什么来养生最合适？
1: 五有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简单的词语描绘出处暑节气，万物开始凋零，五谷丰收的景象。
2: 祭是杀的意思，在这个节气，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二候天地始肃，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是熟祭稻粮类种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的意思。这个时候庄稼开始收成。处子也，那就是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意味着气温由炎热向凉爽过渡的变化趋势，意味着暑气终结，也意味着即将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天。
1: 伴随着处暑而来的是降雨量减少，早晚温差变大，午后高温暴晒，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秋老虎天气。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感觉到燥邪侵体。
2: 秋燥再加上温热的天气侵犯人体，耗气伤阴，容易出现我们说的咽干不适、鼻燥、口干、咳嗽少痰、大便燥结等症状，还可能会引发感冒、支气管等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它的原因是，首先津液不足，处暑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和湿度的降低，人体通过皮肤、呼吸等途径散失的水分增多，导致体内津液相对不足啊，所以会出现口干、咽干的症状。其次，肺燥的情况，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开窍于鼻，与喉相通，处暑时节干燥的气候容易损伤肺脏，导致肺燥，肺燥则不能很好的输布津液至全身啊，故而出现口干、咽干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多食用具有润肺养阴啊、清热生津润肠的食物，比如梨、百合、银耳、莲子等等，包括还要多补充水分。
1: 处暑来临，秋燥侵袭，此时润肺养阴、清热生津是养生的重点。那么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张中德会为我们推荐哪种养生食材来滋阴清热呢？
3: 处暑养生推荐石斛。石斛的药性甘、微寒，归胃经、脾经，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作用，可以改善口干、鼻干、咽干、便秘等津液不足的症状。
1: 石斛可是位于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自古就是养阴清热的良药。《本草纲目》记载，石斛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如今石斛作为药食同源之宝，已经成为不少人养生保健的常备药材。不过德叔提醒我们，处暑时节南北气候有所差异，石斛的搭配也应该有所侧重。
3: 这时候早晚温差逐渐的加大，早晚凉爽，中午炎热，北方地区天气开始变得干燥，所以使用石斛时可以搭配百合、玉竹、沙参等来滋阴润燥。但是南方地区还会再次遭遇高温，迎来秋老虎，气候湿热蒸腾。使用石斛时可以搭配白扁豆、茯苓、薏仁等来健脾化湿。
1: 如果您也感受到了初秋的燥热，想要滋阴清热，德叔给您推荐一款石斛药膳，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养生。
3: 处暑美食推荐石斛瘦肉汤。石斛5到10克，生姜3到4片，大枣要去核的大枣2到3个，瘦肉300克，精盐10量。它的主要功效益气滋阴补血，我们知道瘦肉具有滋阴补血的作用，生姜又可以温中散寒，大枣可以补充益气养血。

0: 血安神，搭配石斛一起养咽的同时，可以补气养血，改善口干、咽干、容易疲劳等症状，既不寒凉，也不温燥。
1: 我们将瘦肉焯水之后捞出，碗中加入石斛、生姜、大枣和瘦肉，隔水炖1到2个小时。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后，这碗石斛瘦肉汤就做好了。值得注意的是，平时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减少食用量。除了药膳，德叔还为大家推荐了一款代茶饮，也能起到滋阴清热的作用。
0: 处暑的茶饮推荐，石斛麦冬陈皮饮，它的主要功效益气生津，清热除烦。麦冬可以润肺养阴，益胃生津，清心除烦。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三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代茶饮，不仅可以气津同补，还可以防止石斛麦冬滋腻碍胃。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所有食材洗干净，一起放入锅中，加少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继续文火煮30分钟。代茶饮，这个量1到2个人喝，可以1天的量。那么什么人群不适合呢？就是平素脾胃虚寒，平时容易胃胀、反酸、打嗝、胃口不好、上厕所大便烂的人群，就不要喝这个茶饮。
1: 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大火煮开之后继续煎煮30分钟，一款滋阴清热的代茶饮就煮好了，正适合处暑时节想要预防秋燥的人群使用。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的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以及金站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东校区到百脑汇，目前相对拥堵。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好，更多即时路况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当住宅遭受洪水淹没或围困的时候，应该迅速安排家人向屋顶转移，并想办法发出呼救信号。
3: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4: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淮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蚌埠市、安庆市、六安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宣城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马鞍山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在此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今天的第一道题，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刀币，正确还是错误？判断题啊。好，来看一下悠悠选择正确，卡卡选择错误，大橙子选择正确。好，这道题，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刀币，正确还是错误呢？来看一下，介晓选择正确，如沐春风选择正确。好，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啊。贝类，贝啊，贝壳的贝，它呢是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因为呢，早在夏代，海贝就作为货币开始被使用；商代呢，海贝则被作为货币广泛使用。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道题，来，各位请听题：龙袍上有几条龙 ？A 是一条 ，B 五条 ，C 八条。第九条，来四选一，各位继续答题。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D 是九条。再来看大鼓选择 C 八条，如沐春风选择 D 九条，不烦恼啊选择 D 九条，陈师傅选择 D 九条。龙袍上总共有几条龙呢？正确答案就是 D 九条。龙袍上的龙的数量通常是九条啊，九五之尊嘛，对不对？这九条龙呢啊，意味着皇帝呢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五条龙则源于五行学说，代表着龙啊，皇帝呢是掌握着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力量。不过呢，也有一种特殊的龙袍，上面的龙数呢可能多于或者是少于这两个数字。例如呢，万历龙袍上，万历皇帝的这个龙袍上就有十八条五彩龙。好，今天的第三道题，结婚六十周年通常被称之为什么婚 ？A 是金婚 ，B 银婚 ，C 钻石婚 ，D 是翡翠婚。来，同样是四选一，各位继续答题。

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A 金婚。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C 钻石婚。割裂选择 A 金婚。好，再来看陈师傅选择了 D 翡翠婚。再来看桃子选择了 D 翡翠婚，结婚60周年啊，被称之为钻石婚。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

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各位请听题。什么是世界上成本最低、创造物质财富最多的生物工厂？有四个选项 ：A 是叶绿体 ，B 是叶泡 ，C 细胞核 ，D 是线粒体。好，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是世界上成本最低、创造物质财富最多的生物工厂？来，各位，四选一，继续答题。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A， 叶绿体。再来看卡卡选择 D， 线粒体。好，这道题，大橙子啊选择 A， 叶绿体。将将将将选择 B， 叶泡。好，这道题啊，不卖关子了，正确答案应该是叶绿体。叶绿体呢，是植物细胞内最重要、最普遍的质体，它呢是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器。叶绿体呢，利用其叶绿素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把氧气和水转变为糖分。那么叶绿体呢，是世界上成本最低、创造物质财富最多的生物工厂。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岛，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嗯，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搜起
6: 起来了。
3: 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

0: 鱼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1: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2: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1: 啊，磨绣花针？提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2: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0: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呼吸，眼泪一路滴成你，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试着忘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

0: 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0: 央新令，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1: 又涨到50了，
2: 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醉呀。
3: 哎，起走起，
2: 起来了。
0: 真到北门了，
1: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
3: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1: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

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去，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芽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骞，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

0: 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修。

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

0: 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阅。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七编，十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格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彰民心意具而详。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护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想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3: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4: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5: 来人呐，前面何事？
6: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5: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6: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5: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7: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5: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4: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5: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